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圣母圣明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给非洲青年的视频讯息：你们是爱、正义与和平的见证人。意大利新闻出版集团与梵蒂冈媒体新的编辑协作。切拉格尔宗主教表示，外交本身不创造和平，却为打基础预备条件。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届西非青年节于9月7日至11日在加纳阿克拉举行。在此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寄发视频讯息说，我深信你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将能帮助你们在信仰内成长，并且你们因着相遇和向他人开放等价值观变得更加充实。本届青年节由西非区域主教团推动，主题是你们放心。教宗在视频中对青年说，你们并非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被牺牲的青年。他指出，青年是天主的当下，教会的当下，并引用本笃十六世教宗在2010年第25届世青节的机会上所提到的话，称青年为无价之宝。教宗梁十四世说，在诸多危机似乎遮盖你们的愿景的时刻，我渴望鼓励你们继续前行，不要失去希望。教宗知道，疑虑、不确定和不安全能给青年带来多么沉重的压力，这也会打扰他们对未来的计划。西非青年节源自该区域主教的愿望，旨在为天主教青年提供一个有关信仰、相遇和培育的共同空间。教宗鼓励这些国家的年轻一代同心协力做贡献，以期在他们的社会中为实现积极的改变。教宗鼓励他们共同前行，这意味着确保没有人被边缘化、被孤立、被排除或拒绝。教宗也寄望青年在各民族、各文化和各宗教间成为桥梁的建设者。教宗告诉青年，他信任他们，教会也信任他们。他勉励青年通过自己的言行，给予这个经历战争和各种冲突的世界一个强有力的讯息，并且应成为爱、正义及和平的见证人。不要将如此宝贵的青春浪费在短暂的快乐和肤浅的事物上。教宗在视频讯息的最后将青年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意大利新闻出版集团和圣座传播部的梵蒂冈媒体签署一项编辑协议，根据协议，在新闻报和新闻出版集团的其他报刊的网站上全天候传播有关教宗梁十四世和他牧职的视频及消息。这是首次意大利新闻出版集团与圣座签署此类协议。新闻报网站上的一个组件自9月11日起会持续不断地更新教宗梁十四世和世界各地教会的活动。这是一个多媒体窗口，全面报道有关圣座和整个天主教会的事情。新闻出版集团主席兼执行长莱奥纳尔迪斯表示，在这历史性的一刻，我认为教会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参照点。除此之外，教会社会殉道作为一个行为准则，无论是对信徒还是非信徒来说都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无法超越。正因如此，这是在意大利悠久的出版史上签署的独特协议，这令我充满喜悦和感激之情。梵蒂冈媒体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表示，在设计这组件时，我们想打造一个工具，以多媒体的形式广泛地传播教宗的讯息、圣座和世界各地教会的消息。我们非常高兴，意大利新闻出版集团媒体决定向他们的读者提供这最新资讯。我们处在一个冲突、仇恨、暴力和战争似乎占上风的时期。我深信，教会的和平讯息能帮助每个人醒思。我们将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没有相遇的意愿，就没有共识的产生，而举动需要化为公正且持久的规则。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9月7日在亚西西为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年度研讨会发表开幕讲话，强调了这一点。这为期四天的研习会名称是愿主赐给你平安，今年以圣方济各与修和之路为主题。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特里波迪也到场参加。在此忌会上，切拉格尔宗主教指出，圣座与意大利关系史上意义深远的一页，始于1926年10月4日，教宗代表梅里德尔瓦尔枢机与意大利公共教育部长费戴莱的会面。那举动有助于为三年后拉特朗条约的签署开启正式进程。吉拉格尔宗主教强调，举动能开启道路，法律能使之稳定。随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召开，公民社会的成熟以及国家法律的进步，圣座与意大利于1984年再签协议，在双方的同意下修订了政教协议的法条，确立了尊重国家与天主教会独立原则及主权的双边义务。关于这点，吉拉格尔宗主教表示，区分并不意味着互不相干，合作并不代表相互混淆。宗主教尤其指出，教会自由并非集体特权，它保障教会享有必要的自由去履行自身使命，保护宗教自由的集体和制度幅度。加拉格尔宗主教继续谈论1984年的协议，阐明稳定不等于静止不动，条约关系的延续也会要求在双方同意下依照历史条件的改变做出相应调整的能力。接着宗主教强调那举动的双重成果，为教会是在实践其使命中的自由和法律确定性，为国家有个稳定的框架来应对共同关心的议题，同时避免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对双方来说，他们有机会在教育、保护文化资产和慈善救济等领域进行合作，因此承认教会的社会实体不是特权。吉拉格尔宗主教强调，真正的对话并不消除差异，却寻求条件，好能借着真诚的合作促使差异能和睦共处。宗主教最后谈论真和平的恩典幅度，并指出人辛勤工作使土壤变成能接纳这份恩典的沃土。外交工作本身并不创造和平，但它能在人性、政治和法律方面预备条件，让和平得以扎下根基。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四部分，供领圣体的功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和好圣事。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有向人道歉的经验，在教会里有七件圣事，其中一件是忏悔圣事，也称和好圣事或告解圣事。在这件圣事中，忏悔者为自己的过犯向天主道歉，也向教会道歉。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是和好圣事。临洗时，我们的一切罪过都被赦免，包括原罪、个人所犯的一切罪过，以及因罪而应得的惩罚。然而，临洗后的教友仍需面对罪恶留下的现世后果，例如苦难、病痛、死亡，以及人格的软弱和内心那倾向恶事的私欲偏情。当我们犯罪时，那借灵洗而在基督内获得的新生命会随之削弱，甚至丧失。为治愈我们心灵和身体的疾苦，耶稣在教会内建立了和好圣事与病人复由圣事。借着圣神的德能，基督持续施予我们救恩，并借着和好圣事时刻召唤我们重新皈依他。和好圣事也被称为告解圣事。在这圣事中，我们不仅是在告明自己的过犯，更是在承认并颂扬上主的美善，感怀上主对罪人的仁慈。举行和好圣事是我们对耶稣悔改召唤的响应，但这种响应绝不只是外表的仪式，更核心的是内心的皈依。所谓的内心悔改，是指彻底的重新调整生命的航向，下定决心停止犯罪，弃绝邪恶，并对自己曾犯的恶行感到厌恶，转而开始仰赖天主恩宠的助佑，追求效似基督的生活。基督徒这种内心的悔改可以通过不同的忏悔行动表达出来。圣经与教父传统特别强调三种方式，即是禁食、祈祷与施舍。信友借此在三个幅度上生活出对自己的克制、对天主的渴慕以及对他人的爱德。其实，在每天的生活中，天主都为我们预备了许多悔改皈依的机会，比如关怀穷人、维护社会公义、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失、以爱德规劝主内的弟兄姐妹、每日省察良心、接受灵修指导、默默忍受痛苦，甚至为正义而经受迫害。这些时刻都让我们能将内心的皈依实现在言行之中。此外，参与感恩圣事更是信友日常皈依与忏悔的泉源。在感恩圣事中，基督使我们与天父和好的祭献重新临现，不断促成我们与天父的和好。感恩圣事不仅是滋养，更是良药，它医治我们日常的小过失，并保护我们免陷入致死的大罪。同时，阅读圣经、诵念时辰祈祷经文以及天主经，都能在心中重振忏悔的精神，有助于获得罪赦。在礼仪年中，四旬期及每周纪念主受难的星期五，更是实践忏悔的重要时刻。
信友可以借灵修的操练、行善功、忏悔礼仪、朝圣活动、禁食及施舍等外在的克己行动，表达内心诚实的皈依。真实的内心悔改会使人厌恶罪恶，因为我们明白，罪恶首先是冒犯天主，断绝了与天主的共融，同时也伤害了圣教会，破坏了我们与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共融。因此，我们的皈依不仅需要得到天主的宽恕，也必须与教会和好。信友要如何领受和好圣事呢？首先，忏悔者必须发痛悔。痛悔指的是忏悔者因自己所犯的罪而悲伤，由内心升起对罪的厌恶，并立志不再犯罪。在接受和好圣事前，忏悔者先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省察自己的良心，从福音和宗徒书信中汲取伦理教导。在发了痛悔后，忏悔者需向司铎告明罪过。透过告罪，忏悔者真诚地面对所犯的罪过，并负起责任，重新向天主打开心门，与教会共融。向司铎告明是和好圣事的必要部分。忏悔者必须告明所有省察出的大罪，即使是最隐秘的罪。有时十诫最后两诫所提到的隐藏在欲望及意念中的罪，往往比外显的罪更严重的伤害灵魂，也更具危险性。信徒若要获得宽恕，就需将一切罪过交托于仁慈的天主。若故意隐瞒已省察出的大罪，便无法通过司铎获得赦免。

教会教导，凡达至辨别能力年龄的信友，及已经开了圣体的信友，都有责任每年至少一次，诚实地告明经醒察后觉察的重罪。此外，若信友醒察到自己犯了死罪，在没有先透过和好圣事获得赦免前，即使满怀痛悔，也不得领受圣体，除非有重大的理由，如急需领圣体却无法找到司铎，此时需发很深的痛悔，即传统上说的上等痛悔，并定制一旦遇到司铎，就尽速领受和好圣事。虽然告明日常小罪并非绝对必要，但教会仍积极劝勉信友这样做。定期告明小罪有助于培养信友的良心，对抗恶习，并让基督治愈我们，使我们在圣神的生命中不断进步。向司铎告明罪过以后，司铎会要求我们做补赎。许多罪恶会伤害我们的近人，我们应尽量予以赔补，如偿还偷取的财物，重建被诽谤者的名誉等。罪恶不仅伤害罪人自身，也伤害了罪人与天主及教会的关系。虽然赦罪除去罪过，但并未补救罪过造成的所有损害，因此忏悔者在获得罪过的赦免后，仍应致力于心灵的康复，弥补过失，这种赔罪即称为补赎。司铎在指定补赎时，需考虑忏悔者的个别情况，使补赎能符合罪过的性质与轻重，并令其获得神意。补赎可包括祈祷、施舍、爱德行动、服务近人、甘愿克己牺牲，以及心甘情愿地接受生活中的十字架。我们应明白，做补赎并非独自努力，而是透过耶稣基督，并将悔改的果实经由基督奉献给天父。有关和好圣事的施行人，我们知道唯独天主能宽赦人的罪过，但是基督将赦罪权交给宗徒及其继承者及主教与司铎，使他们能以他的名赦罪，并使罪人与天主及教会重新和好。司铎作为天主怜爱罪人的工具，并非权力的主人，而是天主仁慈的仆人。今日的主教与司铎持续不断地执行着这神圣的使命。司铎应鼓励信友领受和好圣事。每当基督徒要求领受这圣事时，司铎应随时乐意为信友举行这圣事。司铎对基督徒的行为操守、人情世故应有深刻的领悟，对跌倒的人应怀尊重和仁慈的心。他因热爱真理，忠于教会的训导，并以耐心带领忏悔者迈向治愈和进一步的成熟。司铎应为忏悔者祈祷、做补赎，并把忏悔者托付于慈悲的天主。教会极其重视这职务的崇高性与对人的尊重，严令所有听告解的司铎对忏悔者所告明的罪过绝对保守秘密，违者将受到极严厉的处罚。借着和好圣事的举行，信友重新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中，并与教会和好，使教会更坚强、更有活力。在这皈依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与世上所有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与圣母玛利亚和天上的诸圣，以及炼狱里的灵魂联系在一起，彼此代祷
互相支持。今天和好盛世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病人富有盛世，愿天主永受赞美。

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希伯来人书第10章19-23节。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24主日。弥撒开始，唱《晋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圣主圣父，我们为了你的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福荫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们圣神，
2: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0: 请大家祈祷。创造载之万有的天主，求你垂顾我们，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2: 阿们。
3: 攻读德训篇，愤恨与生气，二者都是可憎恶的，罪人却常常如此。报仇的人必要遭遇到上主的报复，上主必要保留他的罪。你要宽恕你邻人的过错，这样你祈祷的时候，你的罪恶也会得到赦免。一个人如果对别人怀怒，怎能向上主求饶呢？对同类的人没有慈爱，怎能为自己的罪过求赦免呢？他既是血肉之人，竟然怀怒而向天主求赦罪之恩，谁能赦免他的罪呢？你要记得最后的结局，而停止仇恨。你要记得腐烂与死亡，而遵照诫命生活。你要记得天主的诫命，不要向人发怒。你要记得至高者的盟约，宽恕别人的过错。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2: 感谢天主。

攻读圣保禄宗徒之罗马人书。弟兄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亡。因为我们若是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属于主，因为基督死而复活，便是为做生者和死者的主。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伯多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结账。他开始结账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欠他一万金元宝的仆人，他没有钱可还，主人就下令要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一定要还清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门，遇见了一个欠他100银币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哀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可是他不肯答应，反而把他关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都纷纷不平，便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你哀求了我，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全部债务。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基督，我们赞美你。
0: 我们人生在世上，通常都会跟别人相处，但这个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会有误会。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伯多就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

0: 对我们这样教导说，是对我们人生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扛起了这个痛，这个愤怒。一扛起这个痛，这个愤怒，我们心里就变很重。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要宽恕。当我们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愤怒，这个痛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心里消失，慢慢的释放出来。不然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扛着这个愤怒，就很不开心的起床。但是如果我们释放了这个愤怒，我们就会觉得每一天都会更好。所以耶稣他对我们这样的去教导，是要让我们更加轻松，更加能够活出我们的身份，就是天主子女的身份。成为一个天主子女的身份，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开放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能够走出去爱的心。这样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很容易就被得罪了，因为我们的心是开放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充满这个重担，愤怒的重担，那我们就很容易一句话就已经被得罪了，就不想跟这个姐妹接触了，或者这个弟兄来往了。所以耶稣他教导门徒们，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生活，才是真正的活出天主的爱，活出天主子女的身份。让我们学习跟着耶稣走，一定会得到平安跟喜乐。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
2: 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半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去见圣父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土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0: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慈爱对敬畏他的人也多么深厚。现在就让我们信赖天主的慈悲怜悯，放心大胆地向他祈求。
3: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求主

0: 主使教会成为宽恕与和好的标记，透过教会的临在与服务，能化解国家间或民族间的仇恨，使敌对者互相宽恕与和好。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听我们，
0: 请为我们的社会祈祷，求主在这讲求公义的时代能光照人们的良心，使他们懂得多关心公义以及贫穷人的需要。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荫我们，
0: 请为从事神学工作的人祈祷，求主使他们都能拥有谦卑的心，并忠信于教会的训导。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荫我们，
0: 请为我们本地教会祈祷，求主恩赐他基督的活力，热诚宣扬福音，把天父的慈爱分施给人们。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荫我们。
2: 天主，你教导我们要从心里去宽恕人，祈求你以仁慈福听我们的祈祷，并向我们显示你的怜悯。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3: 阿们。

0: 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请福运你指明的祈祷，恢然收下我们的献礼，便使每个人为弘扬你圣名所奉献的礼物，又助以举世人类获享救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2: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深爱世界，竟为我们派遣了圣子做我们的救主。你愿意他除了罪以外和我们人一样，使你喜爱我们如同喜爱你的圣子一样。由于我们的悲悯所丧失的恩惠，又接你圣子的服从而重新获得，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同声赞颂你，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的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同真容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有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起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使天上之粮对我们的身心发挥神效，不要让感官的渴求左右我们，而要让这盛世的恩效渗透我们的生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1: 感谢。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圣母圣明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给非洲青年的视频讯息，你们是爱、正义与和平的见证人。意大利新闻出版集团与梵蒂冈媒体新的编辑协作。切拉格尔宗主教表示，外交本身不创造和平，却为打基础预备条件。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届西非青年节于9月7日至11日在加纳阿克拉举行。在此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寄发视频讯息说，我深信你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将能帮助你们在信仰内成长，并且你们因着相遇和向他人开放等价值观变得更加充实。本届青年节由西非区域主教团推动，主题是你们放心。教宗在视频中对青年说，你们并非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被牺牲的青年。他指出，青年是天主的当下、教会的当下，并引用本笃十六世教宗在2010年第25届世青节的机会上所提到的话，称青年为无价之宝。教宗梁十四世说，在诸多危机似乎遮盖你们的愿景的时刻，我渴望鼓励你们继续前行，不要失去希望。教宗知道，疑虑、不确定和不安全能给青年带来多么沉重的压力，这也会打扰他们对未来的计划。西非青年节源自该区域主教的愿望，旨在为天主教青年提供一个有关信仰、相遇和培育的共同空间。教宗鼓励这些国家的年轻一代同心协力做贡献，以期在他们的社会中为实现积极的改变。教宗鼓励他们共同前行，这意味着确保没有人被边缘化、被孤立、被排除或拒绝。教宗也寄望青年在各民族、各文化和各宗教间成为桥梁的建设者。教宗告诉青年，他信任他们，教会也信任他们。他勉励青年通过自己的言行，给予这个经历战争和各种冲突的世界一个强有力的讯息，并且应成为爱、正义及和平的见证人。不要将如此宝贵的青春浪费在短暂的快乐和肤浅的事物上。教宗在视频讯息的最后将青年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意大利新闻出版集团和圣座传播部的梵蒂冈媒体签署一项编辑协议，根据协议，在新闻报和新闻出版集团的其他报刊的网站上全天候传播有关教宗梁十四世和他牧职的视频及消息。这是首次意大利新闻出版集团与圣座签署此类协议。新闻报网站上的一个组件自9月11日起会持续不断地更新教宗梁十四世和世界各地教会的活动。这是一个多媒体窗口，全面报道有关圣座和整个天主教会的事情。新闻出版集团主席兼执行长莱奥纳尔迪斯表示，在这历史性的一刻，我认为教会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参照点。除此之外，教会社会殉道作为一个行为准则，无论是对信徒还是非信徒来说，都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无法超越。正因如此，这是在意大利悠久的出版史上签署的独特协议，这令我充满喜悦和感激之情。梵蒂冈媒体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表示，在设计这组件时，我们想打造一个工具，以多媒体的形式广泛地传播教宗的讯息、圣座和世界各地教会的消息。我们非常高兴，意大利新闻出版集团媒体决定向他们的读者提供这最新资讯。我们处在一个冲突、仇恨、暴力和战争似乎占上风的时期。我深信，教会的和平讯息能帮助每个人醒思，我们将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没有相遇的意愿，就没有共识的产生，而举动需要化为公正且持久的规则。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9月7日在亚西西为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年度研讨会发表开幕讲话，强调了这一点。这为期4天的研习会名称是愿主赐给你平安，今年以圣方济各与修和之路为主题。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特里波迪也到场参加。在此集会上，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圣座与意大利关系史上意义深远的一页，始于1926年10月4日，教宗代表梅里德尔瓦尔枢机与意大利公共教育部长费戴莱的会面。那举动有助于为3年后拉特朗条约的签署开启正式进程。基拉格尔总主教强调，举动能开启道路，法律能使之稳定。随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召开，公民社会的成熟以及国家法律的进步，圣座与意大利于1984年再签协议，在双方的同意下修订了政教协议的法条，确立了尊重国家与天主教会独立原则及主权的双边义务。关于这点，加拉格尔总主教表示，区分并不意味着互不相干，合作并不代表相互混淆。总主教尤其指出，教会自由并非集体特权，它保障教会享有必要的自由去履行自身使命，保护宗教自由的集体和制度幅度。加拉格尔总主教继续谈论1984年的协议，阐明稳定不等于静止不动，条约关系的延续也会要求在双方同意下依照历史条件的改变做出相应调整的能力。接着总主教强调那举动的双重成果，为教会是在实践其使命中的自由和法律确定性，为国家有个稳定的框架来应对共同关心的议题，同时避免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对双方来说，他们有机会在教育、保护文化资产和慈善救济等领域进行合作，因此承认教会的社会实体不是特权。加拉格尔总主教强调，真正的对话并不消除差异，却寻求条件，好能借着真诚的合作促使差异能和睦共处。总主教最后谈论真和平的恩典幅度，并指出人辛勤工作使土壤变成能接纳这份恩典的沃土。外交工作本身并不创造和平，但它能在人性、政治和法律方面预备条件，让和平得以扎下根基。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四部分，供领圣体的功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和好圣事。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有向人道歉的经验。在教会里有七件圣事，其中一件是忏悔圣事，也称和好圣事或告解圣事。在这件圣事中，忏悔者为自己的过犯向天主道歉，也向教会道歉。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是和好圣事。临洗时，我们的一切罪过都被赦免，包括原罪、个人所犯的一切罪过，以及因罪而应得的惩罚。然而，临洗后的教友仍需面对罪恶留下的现世后果，例如苦难、病痛、死亡，以及人格的软弱和内心那倾向恶事的私欲偏情。当我们犯罪时，那借灵洗而在基督内获得的新生命会随之削弱，甚至丧失。为治愈我们心灵和身体的疾苦，耶稣在教会内建立了和好圣事与病人复由圣事。借着圣神的德能，基督持续施予我们救恩，并借着和好圣事时刻召唤我们重新皈依他。和好圣事也被称为告解圣事。在这圣事中，我们不仅是在告明自己的过犯，更是在承认并颂扬上主的美善，感怀上主对罪人的仁慈。举行和好圣事是我们对耶稣悔改召唤的响应，但这种响应绝不只是外表的仪式，更核心的是内心的皈依。所谓的内心悔改，是指彻底的重新调整生命的航向，下定决心停止犯罪，弃绝邪恶，并对自己曾犯的恶行感到厌恶，转而开始仰赖天主恩宠的助佑，追求效似基督的生活。基督徒这种内心的悔改可以通过不同的忏悔行动表达出来。圣经与教父传统特别强调三种方式，即是禁食、祈祷与施舍。信友借此在三个幅度上生活出对自己的克制、对天主的渴慕以及对他人的爱德。其实，在每天的生活中，天主都为我们预备了许多悔改皈依的机会，比如关怀穷人、维护社会公义、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失、以爱德规劝主内的弟兄姐妹、每日省察良心、接受灵修指导、默默忍受痛苦，甚至为正义而经受迫害。这些时刻都让我们能将内心的皈依实现在言行之中。此外，参与感恩圣事更是信友日常皈依与忏悔的泉源。在感恩圣事中，基督使我们与天父和好的祭献重新临现，不断促成我们与天父的和好。感恩圣事不仅是滋养，更是良药。它医治我们日常的小过失，并保护我们免陷入致死的大罪。同时，阅读圣经、诵念时辰祈祷经文以及天主经，都能在心中重振忏悔的精神，有助于获得罪赦。在礼仪年中，四旬期及每周纪念主受难的星期五，更是实践忏悔的重要时刻。
信友可以借灵修的操练、行善功、忏悔礼仪、朝圣活动、禁食及施舍等外在的克己行动，表达内心诚实的皈依。真实的内心悔改会使人厌恶罪恶，因为我们明白罪恶首先是冒犯天主，断绝了与天主的共融，同时也伤害了圣教会，破坏了我们与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共融。因此，我们的皈依不仅需要得到天主的宽恕，也必须与教会和好。信友要如何领受和好圣事呢？首先，忏悔者必须发痛悔。痛悔指的是忏悔者因自己所犯的罪而悲伤，由内心升起对罪的厌恶，并立志不再犯罪。在接受和好圣事前，忏悔者先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省察自己的良心，从福音和宗徒书信中汲取伦理教导。在发了痛悔后，忏悔者需向司铎告明罪过。透过告罪，忏悔者真诚地面对所犯的罪过，并负起责任，重新向天主打开心门，与教会共融。向司铎告明是和好圣事的必要部分。忏悔者必须告明所有省察出的大罪，即使是最隐秘的罪。有时十诫最后两诫所提到的隐藏在欲望及意念中的罪，往往比外显的罪更严重地伤害灵魂，也更具危险性。信徒若要获得宽恕，就需将一切罪过交托于仁慈的天主。若故意隐瞒已省察出的大罪，便无法通过司铎获得赦免。

教会教导，凡达至辨别能力年龄的信友及已经开了圣体的信友，都有责任每年至少一次诚实的告明经醒察后觉察的重罪。此外，若信友醒察到自己犯了死罪，在没有先透过和好圣事获得赦免前，即使满怀痛悔也不得领受圣体，除非有重大的理由，如急需领圣体却无法找到司铎，此时需发很深的痛悔，即传统上说的上等痛悔，并定制一旦遇到司铎就尽速领受和好圣事。虽然告明日常小罪并非绝对必要，但教会仍积极劝勉信友这样做，定期告明小罪有助于培养信友的良心，对抗恶习，并让基督治愈我们，使我们在圣神的生命中不断进步。向司铎告明罪过以后，司铎会要求我们做补赎，许多罪恶会伤害我们的近人，我们应尽量予以赔补，如偿还偷取的财物，重建被诽谤者的名誉等。罪恶不仅伤害罪人自身，也伤害了罪人与天主及教会的关系。虽然赦罪除去罪过，但并未补救罪过造成的所有损害，因此忏悔者在获得罪过的赦免后，仍应致力于心灵的康复，弥补过失，这种赔罪即称为补赎。司铎在指定补赎时，需考虑忏悔者的个别情况，使补赎能符合罪过的性质与轻重，并令其获得神意。补赎可包括祈祷、施舍、爱德行动、服务近人、甘愿克己牺牲，以及心甘情愿地接受生活中的十字架。我们应明白，做补赎并非独自努力，而是透过耶稣基督，并将悔改的果实经由基督奉献给天父。有关和好圣事的施行人，我们知道唯独天主能宽赦人的罪过，但是基督将赦罪权交给宗徒及其继承者及主教与司铎，使他们能以他的名赦罪，并使罪人与天主及教会重新和好。司铎作为天主怜爱罪人的工具，并非权力的主人，而是天主仁慈的仆人。今日的主教与司铎持续不断地执行着这神圣的使命。司铎应鼓励信友领受和好圣事，每当基督徒要求领受这圣事时，司铎应随时乐意为信友举行这圣事。司铎对基督徒的行为操守、人情世故应有深刻的领悟，对跌倒的人应怀尊重和仁慈的心。他应热爱真理，忠于教会的训导，并以耐心带领忏悔者迈向治愈和进一步的成熟。司铎应为忏悔者祈祷、做补赎，并把忏悔者托付于慈悲的天主。教会极其重视这职务的崇高性与对人的尊重，严令所有听告解的司铎对忏悔者所告明的罪过绝对保守秘密，违者将受到极严厉的处罚。借着和好圣事的举行，信友重新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中，并与教会和好，使教会更坚强、更有活力。在这皈依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与世上所有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与圣母玛利亚和天上的诸圣以及炼狱里的灵魂联系在一起，彼此代祷
互相支持。今天和好盛世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病人富由盛世，愿天主永受赞美。

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希伯来人书第10章19至23节。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13日，常年期第24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致函犹太人团体，在相互友谊中成长。教宗将为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水展览揭幕。纽约消防局长谈永不忘记911事件遇难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犹太团体庆祝犹太新年赎罪日和祝棚节的隆重节日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电报给罗马犹太经师长迪塞尼和亲爱的整个犹太团体，愿这些节日能成为至高者赐予丰沛祝福的契机和喜悦的缘由。教宗在电函中写道，愿犹太新年的到来能带来平静更新的许诺和吉祥开始的甘甜，愿赎罪日的神圣静默是内心平安与光明的机会，愿祝棚节充满喜乐、感恩和同欢共乐的气氛。接着，教宗再次表达他和整个教会的敬意，并恳求永生天主使我们在我们的罗马城和全世界都在相互友谊中成长。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4日为水展览揭幕，这是灾难与美妙系列展览的首展。该活动标志着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在保护与推广使命方面百年历史的新篇章，并从广泛的跨学科视角反思自然元素如何映照人类的恐惧与希望。这个为期5年的展览项目构成一段旅程，围绕长期威胁图书遗产的种种因素展开，从水到火，从光线到昆虫，再到人文干预。这数年的展览邀请观众走出恐惧，发现新的理解方式和创作可能。那些威胁集体记忆的因素也由此成为普世性的象征，映射出人面对一切无法掌控之事时的深重不安。手展水交具水的双重性质，它既孕育生命也是毁灭的力量。展览路线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将历史、科学和当代表达交织在一起，引导参观者从最初视水为威胁，逐步走向与这一自然元素的和解。在全球气候危机的背景下，这一主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展览从艺术家 GR 的大型装饰洪水开始，作品设置在一座16世纪的建筑立面上，有力地表现出知识与记忆的脆弱。随后，参观者将探索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数百年来的馆藏、水生世界，以及莫兰和皮耶兰杰利尼的当代创作之间的联系，最终来到令人浮想联翩的巴贝里尼厅，这里已被改造成一处默想空间。展览在科学与象征意义上的核心是萨尔维亚尼于1557年出版的《水生动物志》。这部杰作融合了科学知识、铜板艺术和饮食文化。此次展出的2部藏本都极为珍贵。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副馆长兼展览活动专员卡尔迪纳利神父表示，水展览也让我们有机会庆祝医生伊波里托·萨尔维亚尼那部精美的 《鱼类论著》出版470周年。这部著作由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倡议并出资，于1557年在罗马印制完成。与这部著作一同展出的还有一批精选自梵蒂冈馆藏的珍贵手稿、印刷书籍、版画和物件，它们讲述了水与知识之间绵延千年的关系，从阿皮修的论烹饪，到拉姆西奥的旅行技术，再到海洋动物图鉴及与水生世界有关的钱币学珍品。卡尔蒂纳利神父继续说道，我们深信，面对恐惧，停下来正视它才是更明智的选择。为此，我们将这项探索托付给三位才华非凡的创作者，并恰恰在那些平日令我们害怕的事物中，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天地。在人类历史中，有些日子注定成为标志性的转折点。对于21世纪而言，2001年9月11日，无疑是我们在理解今日世界时无法忘记的一个日子。过去25年间，无数的分析与反思，探讨了全球地缘政治、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那悲惨的一天如何改变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然而，在这些宏大叙事的身旁，还有许多微小且深刻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早已交织在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幸存者的故事，遇难者家属和朋友的故事，以及在灾难后续岁月中罹患重病人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属于那些真正的英雄，他们为了拯救他人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勇气与无私的精神至今仍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灵。纽约市的消防员正是其中的代表。在那一天，343名消防员英勇牺牲，成为坚韧与力量的不朽象征。这些勇士拒绝向邪恶屈服，他们倾尽一切，奋不顾身地救援他人。25年后，在袭击发生时担任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的尼格罗，在此纪念日分享了他的反思，以及他对纽约、美国及其消防同胞未来的期许。记者问尼格罗局长，在9月11日那天，北塔倒塌导致您的挚友消防局局长甘奇不幸牺牲后，您接管了纽约消防队的指挥权。在那一天，您失去了343名同胞。25年过去了，迎来这个周年纪念，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尼格罗局长回答说，这种悲伤永远不会随时间淡去。25年过去了，那种悲痛的心情依然如初。有时我自己都惊讶自己，竟然还能站在这里。我已不再年轻了，而许多人在那天失去了生命。此后，还有许多人因世贸中心发生的事情，引发了相关疾病而相继离世。我时常想起我们失去的每一位队员，想起那些遇难的无辜平民，以及他们在这25年间错过的一切。我有幸见证了我女儿们的婚礼，孙辈的出生。 但我的战友和许多罹难者却再也无法经历这一切。每逢此刻，每一年，我都禁不住满心悲伤。记者问，您提到了在美国以外可能不为人知的情况。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数年间，成千上万的人，也包括许多消防员，罹患了癌症和其他重疾，其中许多人不幸病逝。关于这场被称为911遇难者的第二波浪潮，你希望公众有怎样的了解呢？局长回答说，当时现场的恶劣情况和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及其潜在的毒性，这些都是我们心知肚明的事。但身为消防员，这本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队员在那里奋战了数月，试图寻回每一位遇难者的遗骸。正因在现场的工作，我们许多人都病倒了。我们消防局已经失去了近500名成员，警察局也失去了很多警员，而且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至今仍在与各种癌症做斗争。谢天谢地，我目前情况尚好，但这似乎成了911后续故事的常态。人们何时会生病？会生什么病？这是那可怕的一天留下的悲伤的注脚。如果说那场灾难还能变得更糟，那就是这件事了。我们始终铭记那些在过去岁月中因疾病离世的人，每一年我们都会缅怀他们。记者问，在您看来，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数周内，消防局以及纽约的文化与精神发生了哪些改变呢？我指的是那些延续至今的转变，甚至可能永远改变了纽约市消防员的工作。局长回答说，当时我们必须正视失去了许多富有经验的队员以及部门领导层，在此残酷的现实下着手重建。我们也确实做到了，消防局的使命始终如一，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服务大众，拯救生命与守护财产，这一点从未改变。或许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有所调整，我们拥有了更好的装备与更先进的技术，但是队员们全心奉献，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初心依然坚定。自1865年以来，纽约消防局一直在这座城市践行着这份承诺。记者继续问，有一个数据让我深受震撼，有超过1亿美国人是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出生的，他们从未现身经历过911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记忆有多重要呢？我们该如何帮助新一代的美国人和纽约人理解那天发生的事情呢？局长回答说，我很了解，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当时尚未出生。我自己也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年后出生的，我知道珍珠港是怎么回事，但同时我的切身感受肯定无法与亲身经历那一幕的父辈相比。因此我明白，年轻一代可能无法对于当时的境况感同身受，但我们依然努力传递这些信息。911究竟是怎样的一天，以及它对这座城市、对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些人能理解，有些人或许不能理解。 但我深信，只要我们坚持履行讲述这个故事的职责，就如同我今天所做的这样，我们就是在践行当年许下的永不忘记的誓言。我们所说的永不忘记，是永远不忘那些遇难者，永远不忘那些英勇牺牲性命或无辜丧生的人。他们那天只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却突然遭遇袭击而罹难。记者问，对于那些在911时尚属年幼甚至尚未出生的年轻消防员，您希望他们如何理解那可怕的一天以及他们前辈的牺牲呢？局长答说，他们都知道这段历史，我们在消防学院培训新人时都会确保将这些传授给他们。在从学院毕业之前，所有学员都会被带到归灵地，就是世贸中心的遗址，参观纪念碑，在那里亲耳聆听前人的事迹，参观博物馆，让他们明白，这些走在他们前面的前辈是为了拯救在双塔中遭受袭击的人们而牺牲的性命。这正是消防局精神的精髓所在。令人痛心的是，当你把他人的生命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时，你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他们理解这一点，也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恪尽职守，我们只是期盼他们所学到的核心是有关于那些逝去的无辜生命，就是那些在双塔或五角大楼工作的平民，还有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施救却献出生命的应急救援人员。这是最重要也是最该被铭记的事。记者问道，在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受害者、幸存者以及英勇的善举，特别是在像911这样特别的日子，但随后生活自然而然又会回归常态。除了在这一天，您希望人们在一年中的每一天如何缅怀这些牺牲者呢？局长回答说，许多人将911纪念日当作回馈社会的一天，这真的是一份美好的心意。无论是为他人提供餐食，还是从事其他施予的善举，有时候我希望大家能退一步的思考，我们无法改变那天发生的惨剧，它已经发生了，那是可怕的一天，但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善用我们的生命来告慰那些失去的灵魂呢？我们能做到的方式就是慷慨待人，心怀良善，体谅关怀他人，而不是满怀仇恨与报复之心。我期盼这能成为911留给我们的启示，只要我们还有能力，就要铭记那些逝去的人。正如从隧道到双塔基金会所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多行善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1: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伯多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结账。他开始结账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欠他一万金元宝的仆人，他没有钱可还，主人就下令要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一定要还清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门，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银币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哀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可是他不肯答应，反而把他关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都纷纷不平，便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你哀求了我，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全部债务。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我们人生在世上，

我的弟兄得罪了我。对于伯多来说，七次是很多次了。没想到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而是70个七次。那是多少？490次。表示说很多次，就是每次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得罪了你，你要宽恕他。其实耶稣对我们这样教导说，是对我们人生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扛起了这个痛，这个愤怒。一扛起这个痛，这个愤怒，我们心里就变很重。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要宽恕。当我们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愤怒，这个痛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心里消失，慢慢的释放出来。不然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扛着这个愤怒，就很不开心的起床。但是如果我们释放了这个愤怒，我们就会觉得每一天都会更好。所以耶稣他对我们这样的去教导，是要让我们更加轻松，更加能够活出我们的身份，就是天主子女的身份。成为一个天主子女的身份，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开放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能够走出去爱的心。这样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很容易就被得罪了，因为我们的心是开放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充满这个重担，愤怒的重担，那我们就很容易一句话就已经被得罪了，就不想跟这个姐妹接触了，或者这个弟兄来往了。所以耶稣他教导门徒们，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生活，才是真正的活出天主的爱，活出天主子女的身份。让我们学习跟着耶稣走，一定会得到平安跟喜乐。